0: 只有这样，你才肯跟我来到这里。冬梅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冬梅，你不必看了，这里没有人会来，你们也没有路可走。如果你要打劫的话，这些银子你拿去，求你放我们母子三条性命。
1: 我要的不是银子，我要的是你们的命。
0: 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
1: 我们的确无冤无仇，可是却有人要我杀了你们。
0: 谁？我们只是普通的乡下妇人，为什么有人要杀我们？我只是奉命行事，
1: 从不问为什么。
0: 从来没杀过妇人，可是我也从来没有违抗过命令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遗愿未了，我能做到的，我会尽力。
1: 你一定要杀的话，
0: 那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，留这两条孩子性命。
1: 娘，娘，不能，他们。
0: 也是我要杀的人，不可能，他们只是孩子，怎么会有人要杀他们呢？
1: 我不知道，我的命令就是如此。
0: 那你告诉我，是谁要杀我们？
1: 不，我不能说。
0: 既然我们非死不可，我们又怎么会说出去呢？你至少应该让我们死个明白才是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
1: 是驸马府的人。驸马府是魏公公。你怎么知道？正是他。
0: 你不能杀我们，驸马一定不会原谅你的，他不会让魏公公杀我们的。不，你错了。虽然是魏公公派我来杀你，可是却是当着驸马面说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1: 当时驸马并没有阻止，所以这也是驸马的意思。
0: 变成这个样子，陈世美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怎么能忍心伤害自己的亲生儿女呢？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？
1: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们。 是驸马什么人？
0: 他们是驸马的亲生儿女，我是他。

0: 驸马爷。
1: 韩琦还没回来吗？
0: 没那么快，他刚出城不久。
1: 那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？
0: 驸马爷别急，办完事儿自然就会回来的。
1: 我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心神不宁啊。
0: 只要把事情办妥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
2: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变得如此绝情。壮士，如今你还要听命杀害我们母子吗？
3: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人面兽心、禽兽不如的人。
2: 壮士，
3: 我姓韩名齐，是驸马府的侍卫。在我潦倒无助的时候，是魏公公收留了我，他对我恩比天高，所以只要他交代的事我一定都会去做。
2: 韩壮士，我求你放我们母子逃生，我们会隐姓埋名住在乡下，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还活着。
3: 不，我不能这么做。
2: 那你想？
3: 不杀你们就违背了魏公公的命令，可杀你们却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良心。也罢，

0: 这把钢刀是驸马府侍卫专用的腰刀，上面有驸马府的标记，务必要交给包大人。那么你呢？哼，我不能对不起魏公公，也不能眼看着驸马做出伤天害理之事。记住，我叫韩琦。
1: 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！小莲说的千真万确，请包大人立刻派人前去。
2: 来人呐！
3: 来，
1: 传令备将。
3: 是。
1: 护卫，属下在。你留在府中，要确保香莲子女的安全，绝不容许贼人对他们有半点伤害。
2: 属下遵命。
1: 青香莲，
4: 香莲在。
1: 为本府带路。

0: 这韩琦虽是听命于魏明而犯下杀人大罪，倒不视为是条汉子啊。
1: 大人，
0: 如何？
1: 一个确实是陈春，另外一个因为掩埋过久难以辨认，在身旁找到了这个。
0: 此乃佛门之物，看来他才是白云寺的陈世美。王朝马汉，
2: 在，
0: 将三具尸首悄悄运回府衙，任何人不得对外透露半点风声。
2: 是。
0: 本府要让那陈世美认罪伏法，无所遁形。

0: 的爹娘一定不在家，所以才让他跌了下来。
1: 你送他回家吗？
0: 太高了，我爬不上去啊。
1: 那怎么办？他还那么小。
2: 要不要叔叔帮忙啊？
0: 也够不到那么高啊。
1: 你又不是鸟，又不会飞。
2: 能不能让我试试看？
0: 给你，不要把它摔伤了。
2: 你放心，保证不会。看好了。

0: 娘了，爹不在，任何人都不准欺负我娘。
1: 你放心，只要叔叔在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娘。
2: 展大人，
3: 娘，
2: 包大人有请。
3: 娘，
4: 大人吩咐我和张龙保护他们母子安全，请展大人放心，
1: 就交给你们了。
2: 是。

0: 韩琦仗义自尽身亡。临终之前，供出陈世美与魏明教唆杀人，再起出陈春以及数月之前被杀疑似白云寺陈世美的尸身。此案已昭然若揭。
1: 韩琦留下的钢刀刻有驸马府三个字，足以证明韩琦是驸马府的侍卫的身份。我看驸马府脱不了干系。
2: 那无名尸首虽然已经腐烂难以辨认，但刀伤入骨，比照刀痕的确与韩琦钢刀相符，足证就是凶刀。至于尸首边所留的佛珠是否出自白云寺，尚有待查证。
0: 那三具尸首以及留下的物证可曾登录在案？
2: 薛生亲自带着五座验尸、填具尸单，连同证物还有秦香莲的供词，均已汇整成案。
1: 大人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那陈世美杀妻灭子，禽兽不如，应该马上把他拘捕归案，依法判刑。
0: 不，此时反倒不宜贸然行事，必须计划周详，方可采取行动。
2: 大人，韩琦奉命杀人却迟迟未归，必然引起陈世美与魏明疑虑，若不把握时机，恐将生变。
0: 本府何尝不知，问题是驸马身份特殊，驸马府又非一般处所，登门拿人必然受阻。
1: 难道他敢拒捕不成？大人，让展昭只身前往，马上将他逮捕，听候大人发落。
0: 展护卫当然有此本领，然而若是公然将他拘捕，公主必定不会罢休。以我大宋律例，皇亲国戚处罚当交由大理寺审判，倘若驸马府据理力争将全案转交大理寺，那陈世美极有可能因此而逍遥法外了。

0: 有了。
1: 展护卫可有良策？
2: 此事必须要八王爷帮助。
1: 八王爷？
2: 大人是担心过府拿人必然受阻，倘若把驸马骗出驸马府外再行拒捕，岂不是可以省掉一些麻烦？
0: 展护卫说得不错，难就难在如何将他诓出府来。
2: 八王爷亲口答应要亲手画百子千孙图送给驸马，只要八王爷开口请驸马过府取画，陈世美一定会亲自前往，只要他离开驸马府马上拒捕，这岂不是轻而易举吗？
0: 此计可行，陈世美必然不会有所提防。

0: 只是八王爷是否肯出面就不得而知了。
1: 那就必须将实情禀明八王爷才行啊。
0: 可是大人，倘若八王爷碍于公主的情面，恐怕未必会肯。
2: 不，
1: 如今此案已非皇家事务，而是关乎国法天理、纯废张颖的大事。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，本府确信他绝对不会拒绝。公孙先生，
0: 学生在，
1: 本府已修书一封，立刻派人送往泸州府。本府要请孙大人带着白云寺的人尽快前来开封。
0: 大人是想由他们反证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？
1: 正是。同时也可借此确认，那身怀佛珠的无名师是否才是真正祭督白云寺的陈世美。王朝马汉
3: 在，
1: 备轿前往八王爷府。
3: 是。
1: 包拯参见王爷。
4: 包大人免礼。哼，怎么，包大人昨日方来，今日又来，莫非是担心本王又私自出京不成？
1: 王爷见笑了，包拯今日乃是为公事而来。哦，
4: 包大人请坐下说话。
2: 好，
1: 谢王爷。

0: 发生了何事？包大人为何如此慎重？
1: 王爷，包拯所说的公事涉及皇家，
0: 与皇室中人何人有关？
1: 驸马陈世美。
2: 韩琦至今未返，你难道还要本宫不要着急？
3: 驸马爷，还是再等一阵子吧，可能韩琦被其他的事情给耽误了。
2: 难道会是出了其他问题？
3: 不可能，那韩琦办事从未失过手。
2: 如果他这次偏偏就失手了呢？
3: 这……
2: 倘若要真的出了问题，让那秦香莲逃过一劫，他势必会知道这件事与我有关，到时候局面就更难收拾。
3: 驸马爷千万要沉住气，奴婢马上派人去打听，一有消息立刻回报。
2: 魏明，我告诉你，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是你一手安排，你最好确保他不会出差错。
0: 真有此事？
1: 千真万确。包拯请王爷并退左右，便因为此事的确关系重大，骇人听闻。
0: 你可握有确实的证据，证明那驸马的确是冒名顶替，改换名称？
1: 王爷，那秦香莲便是人证。
0: 不，那只是一面之词，不可尽信。
1: 是，包拯也明白。故而去韩泸州府，请知府孙大人将白云寺熟识陈世美的僧人接来开封，如此当可证实驸马的真实身份。
0: 倘若如此，方能避免争议。
1: 不知此事王爷可否施以援手？

0: 他可是乐平公主的丈夫。
1: 包拯知道，
0: 太后对他一向疼爱，皇上对着最小的妹妹，有时都得忍让三分。
1: 包拯明白。
0: 那包大人可明白，公主如今已有孕在身，倘若孩子一旦咕咕坠地，便是本王的侄孙，难道包大人要在这孩子未出世之前就先失去了父亲？
1: 王爷，那尚未出世的婴儿虽然无辜，然而那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又待如何？公主新婚丧父固然令人扼腕，然而那从小教陈世美读书识字，含辛茹苦奉养公婆，忍饥受饿刻苦持家，千里迢迢进京寻夫，却险遭杀害的秦香莲，岂不更令人同情？难道就不该还他一个公道？
0: 包大人之言句句在理，本王无话可说。好，本王就依包大人之意，邀请驸马过府便是。
1: 多谢王爷成全。
0: 本王还希望包大人能答应我一件事情。
1: 王爷请讲。
0: 在那泸州府未带白云寺的人前来证明驸马身份之前，包大人不得以秦香莲一面之词将驸马拘捕定罪。
1: 这
0: 本王所提于法于理皆当如此，倘若包大人做不到，那本王也就不能插手此事了。
1: 包拯遵命。
0: 本王尚有以不情之请，
1: 请王爷明示。
0: 陈世美，她毕竟是当朝的驸马，倘若她肯与秦香莲母子相认，痛悟前非，包大人可否留她一条生路？
1: 王爷，秦庶包拯爱难从命，那陈世美教唆韩琦连杀二人，有意图杀妻灭子。
0: 不，此事并未审讯，更未定判，尚不能认定驸马的确犯下此罪。
1: 即便如此，冒名顶替停妻再娶，犯下的乃是欺君之罪，论罪当诛。
0: 这便是本王要你留他一命的原因。倘若公主不计较，皇上恩旨特赦，那秦香莲又不计前嫌呢？

0: 还是孩子们好，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很快就忘了。
1: 可是我却忘不了。
2: 叔叔来抓我呀。
0: 你给春哥买毛笔了？为什么？
1: 我不打算让他读书，免得将来和他爹一样。
0: 读书对他是有益无害，又岂能因噎废食？或许陈世美他利欲熏心，误入了歧途，可是春哥却未必会如此，就看你如何教他。
3: 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，我想将来一定是个状元。
4: 为什么？
3: 因为他有个状元爹呀。
4: 既然都已经生在皇家了，又何须科考呢？
3: 不行，我要让他跟普通人一样，凭自己的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，以后我们家就有两位状元公了。
5: 公主，启禀驸马爷，
4: 韩琦回来了。
3: 韩琦？
5: 哦，公主，是驸马爷命韩琦去办点事，回禀驸马，韩琦还没有回府，是八王爷差人来请驸马爷过府。
3: 皇叔？皇叔，他找驸马爷干什么？
5: 哦，八王爷说那幅百子千孙图已经画好，请驸马爷亲自去取。
4: 王爷为何不派人送来，或是通知府里差人去拿呢？
3: 驸马，这怎么可以？皇叔亲自画的画，当然要你亲自去取才是，否则就太失礼了。
4: 是。
5: 驸马爷一直在白云寺苦读，至于这些应酬往来的人情世故，驸马爷自然不熟。
4: 是啊，是啊。魏明，那你就随本宫一同前往，让他们备轿。
5: 是。
3: 哦，等一下，驸马，魏总管他不能去。
4: 为什么不能去？
3: 一会儿御医来为我安胎，魏公公要留下帮我招呼。
6: 是。
3: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魏公公照顾我，他如果不在我身边，我做什么事都不安心。哦，
4: 那好吧，既然如此我自己去。魏明，若是韩琦回府。
5: 驸马爷，韩琦回府以后，奴婢一定将他留在府中，等驸马爷从王府回来，让韩琦随时听候驸马爷的召唤。
4: 好。

0: 驸马，
1: 魏公公，驸马爷不懂的事还多着呢，你以后要经常帮着他点。
2: 公主放心，奴婢一定像伺候公主那样的对他。
1: 可怜他无亲无故，的确需要人照顾。

0: 驸马且慢。
1: 包大人也来探望八王爷？
0: 不，本府是专程为驸马而来。
1: 哦，包大人找本宫有事？
0: 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一行。
1: 包大人有话就说，又何须本宫前往府衙呢？
0: 驸马府中可有一名侍卫，名唤韩琦。
1: 韩琦？包大人为何有此一问？
0: 那韩琦曾是城外领主，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任事。
1: 若是为了此事，本宫派人前往任事便是，又何须本宫亲自前往呢？
0: 任事之后，本府还有话要问驸马。
1: 包大人，本宫今日另有要事待办，若是包大人还有话要问我，改日再上驸马府再问不迟。斩护卫要阻拦本宫，
2: 驸马爷恐怕是非去不可。两位，展某正在办案，若是你们要轻举妄动，休怪展某得罪。
1: 展护卫说的没错，既然是为了公事，本宫就随包大人前往府衙，又有何不可？包大人，让本宫交代几句总行吧。
0: 驸马爷请便。
1: 你们先回府，告诉魏总管，就说本宫随包大人前往府衙任韩琦的尸首，并请公主不要担心。
3: 是。
1: 包大人请。

0: 你们先下去。
1: 是。魏公公，你叫他们下去做什么？
2: 公主，驸马他。
1: 花儿已经拿回来了，驸马他人呢？
2: 公主，驸马被包大人带到开封府去了。
1: 什么？包大人带他去做什么？
2: 公主，你就别问了，快去开封府吧，去晚了，驸马就可能没命了。
1: 什么？
3: 驸马爷一眼看过尸身，那人可是贵府侍卫韩琦。
4: 不错，正是韩琦。但不知他是被什么人所杀。
3: 那韩琦并非被人杀害，而是自尽身亡。
4: 哦，那包大人可知他为何自尽？
3: 难道驸马爷不知？
4: 包大人何出此言？那韩琦的尸体乃是由包大人发现的，本宫也只是应包大人之邀前来认尸，本宫又怎么会知道他为何自尽？
5: 因为他不肯遵照你的命令，杀害妇人幼子，才会走上自尽一途。
4: 展护卫何出此言？本宫对此事可是一概不知。
3: 展护卫，驸马爷是说，此事与你无关，
4: 本就无关。
3: 如此说来，那韩琦奉命杀害陈春灭口，以及将那无辜的落地举子埋尸林中，也与你无关？
4: 当然也无关。包大人，倘若你要本宫来此，就是为了询问这些，本宫也已回话，就此告辞。
3: 且慢，本府还要请驸马爷认几个人，待请相连母子。
6: 是。

0: 爷你去哪儿了？包大人总算找到你了。爹，
1: 我好想你，
0: 我想你。爹，你为什么不要我们呢？
1: 爹，
0: 爹。
2: 你们是哪来的野孩子？纠缠本宫干什么？
0: 爹，他真的不认我们。
3: 甄师妹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？他们是你的亲生儿女啊！
2: 你住口！你是哪儿来的疯婆子？本宫根本不认得你。是谁叫你来攀污本宫的？包大人，本宫的耐性可是有限，告辞。站住！
4: 驸马，你当真不认得他们母子？
2: 当真不认得？
4: 你敢再说一遍？站护卫，有本府在此，不得放肆。退下。张龙赵虎，
5: 在。
4: 将秦香莲母子带回房中，妥善安顿。
5: 是。来，
6: 五妹，来，五妹。

0: 包大人，你这算什么？难道你要本宫来此，就是要如此羞辱本宫，加害本宫吗？
1: 驸马，本府明知你与他们母子有何关系，倘若你肯与他们相认。
0: 包大人，本宫就在说最后一次，本宫根本不认得他们，包大人不必再多言。
1: 本府明白了，驸马既然一意孤行不肯听劝，休怪本府依法而行，不讲情面。
0: 哼，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，又何曾讲过情面？而且方才包大人所说的一切根本与本宫无关，本宫相信包大人除了有个满口风言风语的疯婆子之外，根本就提不出其他证据。
1: 若要凭据又有何难，只怕一旦本府将证据提出之后，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。
0: 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，若是包大人有证据，早已升堂审讯本宫，何必大费周章地欺骗本宫呢？
1: 若依驸马之意，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？
0: 怕的是你不敢审。
1: 好，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。王朝马汉，
2: 在。
1: 传令升堂。
2: 是。公